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A delightfully crisp performance of the Sonora Winds, taking us through the four movements of this lovely trio for reeds by Władysław Wolontynowski. And we've just been listening to All in Harmony in Waltz Time, Conversation and Merry March. 我们刚刚一起欣赏过的这套作品是为黄片乐器而写的三重奏，欣赏到的乐曲是华兰天乐域曲的创作，而刚才为我们演出的是由索诺拉管乐合奏组成员送上的录音。 好，欢迎你回到第二部分的由零开始节目，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你的主持林奇贞。 Well, it is now 19 minutes past 8, which means it's time for First Notes Connect, and we continue our conversation with violist Di Yang Mei. Now, when you think of the string section, the violin usually grabs the spotlight and the cello brings the deep drama. But sitting right between them is the viola, the rich, warm heartbeat of the ensemble. Over the weekend, Chinese violist Di Yang Mei shared his incredible artistry with the Hong Kong Philharmonic. And when I caught up with him after his rehearsal with the ensemble, we got talking about the distinct character of his instrument and why this often under-the-radar voice is so utterly essential to the musical fabric. I asked Di Yang to share his expert perspective on his instrument, character, and its unique timbre. And to answer that, he doesn't start with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or famous makers. Instead, he points straight to the instrument's charming identity crisis, its glorious lack of a fixed standard. Let's hear that.
1: First Notes Connect.
2: 说到这个中提琴的声音，还有我们刚才有提到的这个C C弦是中提琴的灵魂，我真的觉得这个，中提琴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可以称之于它并不是一个有固定的标准的乐器，其实可以这样讲，因为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都在追求声音和演奏舒适度的一个平衡，因为每个人的生理结构是不一样，有的人很高，有的人手很长，有的人手很大，这样他们可以拉更大的乐器，但是一般来说，一般情况下，大的乐器就代表着更大的声音，所以这个也其实是中提琴一直以来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比较没有被确定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它的乐器的尺寸都没有被确定，因为对，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声音的结构不一样，然后每个人对这个中提琴的理解也非常不一样，所以就同样这样的这个情况下，会给我们所有的中提琴演奏者来讲非常大的空间去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声音。那差异会很 演奏者看来，这个声音是他绝对不想要的，但他也是中提琴。但是我相信这样的这个情况，其实在小提琴或者大提琴会稍微也会遇到一些这样的情况，但在小提琴上会稍微小一些，因为小提琴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固定的标准。
0: 嗯哼，
2: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因为就是这么多年以来，中提琴一直在寻找这个大的声音和演奏舒适度，还有就是因为一个大的提琴就必然会对这个演奏者带来生理上非常多的压力，其实对，然后取而代之的就会影响到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因为琴越大在扛到肩上的时候会越来越难拉嘛，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找这个平衡，所以就包括我们真的，因为我自己也会遇到很多问题，就是我其实换非常非常多的琴，我们会有非常多的这个乐器，因为
0: 那你说换是因为他演奏不同的乐曲的时候你想换
3: 有一个不同的音色。
2: 是在这个阶段你突然遇到了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乐器，
3: 嗯，
2: 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3: 所以是一个追求。
2: 对，就是他对，因为我其实觉得中提琴正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标准，
3: 嗯，
2: 或者说我们每个人都对中提琴有一个就是不同的理解，
3: 嗯，
2: 所以就恰恰就正好就构成了这个乐器的魅力，就每个人都会独一无二。
3: 嗯，
2: 当然也带来了一个比较不好的缺点，就是差的中提琴会很差，就是这个行业的标准会非常的参差不齐，所以就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中提琴笑话。
3: 哦，
2: 对，所以这个是就是因为好的中提琴是非常非常好，但是差的中提琴也是非常非常差，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就是所谓的真正的这个标准的。
3: 那在世界上，
2: 嗯，
3: 能够在乐团里面用的，
2: 嗯，就是
3: quality 比较好的中提琴其实多吗？
2: Right, 其实是
3: 容易去选吗？
2: 现在我们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优点，就是我们的几乎所有的这个 modern instrument 是不会跟我们的老的乐器这个质量上差距会有那么的大。因为一个是因为现在的这个 violin maker 他们的作琴工艺都非常非常好，然后再一个就是他会因人而异的这种定做嘛，
3: 嗯，
2: 所以定做的情况下他也会就是会更适合当下的这个演奏者，
3: 嗯，
2: 所以还是有非常多好的中提琴在这个市场上。
3: 嗯，
2: 当然就是就是这种老的意大利乐器，
3: 好好，
2: 当然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所以真的要，
3: 嗯，
2: 当然我也见到很多老的意大利乐器，很大的这个名气的 violin maker，
3: 嗯，
2: 但是他的乐器并不是我所喜欢的这个声音，
3: 嗯，
2: 所以他不见得就是这个一定要去追求一个所谓的大名气的，或者就是这种 violin maker，
3: 嗯，
2: 我觉得反而是要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最 intimate， 像你真正的这个，
3: 嗯，
2: 我真的一直觉得就像是就是并肩作战的这个战友一样，
3: 嗯，
2: 你要找到一个这样的人，这样的乐器。
3: 嗯，
2: 对，
3: 你刚刚提到 intimate 这个词，
2: yeah，
3: 除了 intimacy 就是你跟他的那种契合，还有什么你觉得是你自己想要的中提琴必须具备的一些特质？
2: 嗯，我其实觉得中提琴的声音一定要非常的有颗粒感，就是那我说的这个颗粒感并不是说它的清晰度，而是它在拉就是在演奏的过程中能够听到一些这个木质跟金属的摩擦感，或者说有一个比较就是我个人觉得会比较刺激的一个，这样像是在沙子中间寻找这个金子的这样的一种声音。因为好的这个，因为我们也算是这个中音乐器，低音中低音乐器，所以我们是需要通过大量的这个音色上的变化，还有都不会是音量上的变化，而是音色上的变化，去做一些这个我们想要的音乐上的处理。因为如果我们拉得太弱的情况，没有穿透力，没有张力的情况下，我们非常容易就会在乐队中被掩盖掉。
3: 嗯，
2: 对，所以当我去寻找一个乐器的时候，我往往会先考虑它的低音是不是够有颗粒感，够不够有这个像是砂纸一般的这种，
3: 嗯，
2: 就是甚至于会有一点就是需要带有磁性的嗓音的这样的一个乐器，然后才会是慢慢的往高音上走。
3: 嗯，
2: 因为就像我说的，其实我觉得 C string 是我们一个就是这个乐器的魅力所在吧。
3: 嗯，
2: 我觉得很多时候它的这个能量啊，或者说它的这种歌唱性，很多时候是低音的琴弦，比如说 C string 来的。
3: 嗯，
2: 所以当你有一个非常非常的浑厚的这个低音的时候，你在上面你也可以能够飘得起来。
3: 嗯，
2: 对，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我相信绝大多数中提琴演奏者都会喜欢的一种声音。当然每个人的拉法会有不同，然后对音乐厅或者对于曲子的理解也会有不同，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一定会非常同意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好的C弦的声音。
3: 嗯，
2: 对。

0: a flaw, but that the viola's defining trait is its lack of a fixed standard, size and sound varying because players' bodies differ, which gives every player the freedom to hunt for a sound that feels intimately their own, even if it means wrestling with an instrument that refuses to box in. Tonally, Dieng explains that he craves that raw friction between wood and metal, almost like a magnetic resonance, that special, unique quality of the viola. So what makes the viola truly irreplaceable in an orchestra? Let's listen in.
1: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可能有部分跟我一样，其实对中提琴的音色不是很了解。
2: 嗯，
1: 但是我有经验，就是去录一个音乐会的时候，有乐团在那边。
2: 对，
1: 弦乐的部分，每一次我只要找不到那个中提琴的音色，或者它音量不够的话，我就会觉得整个弦乐的部分都好像脆弱了，
2: 是
1: 没有力量了。突然间这个中提琴好像平常我们如果从和弦的角度去听，它可能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在这个音色的考虑之下，它就变得很重要。
2: 没错。
1: 那加上你在柏林爱乐的这个身份，你觉得你中提琴在一个乐团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它最重要的是什么？
2: Okay, 对，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个，我也听非常多的我的同行们有聊到过，就说觉得一个好的中提琴，为什么是这么的重要？我其实听过最有意思的一个解释，我觉得就是听上去我也觉得非常自豪，他们会这样去想，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弦乐家族比作为一瓶红酒。
0: 嗯哼，
2: 这个一体型是这个酒的标，是这个酒，我们可以就是在我们没有尝到这瓶酒之前，我们看这个标就已经知道这瓶酒大概是好是坏。但是然后二体型是这个瓶子，你只有一个标，没有这个瓶子你也装不住这些很重要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大体型是这个酒的年份，决定着酒和葡萄的那一年的好和坏。然后base 是这个塞，是这个塞，当然没有这个塞它就也当然其实每一个部分都欠缺不了，但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他把中提琴比作成这个酒。对，他说这就是你会觉得你希望就是中提琴会是这个最能够体现水平的一个环节在这个里面，就是如果其他东西都非常好但是没有酒，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中提琴真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可以说在乐团里面有要做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工作，我们要承上启下，我们要衬托小提琴，我们要去跟大提琴衔接，甚至于有的时候要跟贝斯在一块，有的时候跟管乐在一起，很多的角色。当然像 Bruckner、Mahler 当他们想要中提琴站出来的时候，我们也要一定要站出来，因为中提琴在他们的理解中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这种歌唱性，或者说略带忧郁的这样的一种，就是非常适合在某一些独特的片段突然像一个独白一样突然就出来。我觉得这是就是他们对于中提琴的理解，随着这个古典音乐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越来越多好的作曲家开始喜欢中提琴。其实在我们再往前说 Mozart、 Bach 还有我们的 Dvorak 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中提琴演奏者，只是那时候很遗憾的一点是因为这个乐器的限制，所以让他没有办法就是真正的去，包括其实也有一些演奏者的限制，那个时候并没有那么多足够好的中提琴演奏者，然后大多数情况下他作为一个可能小提琴的阴影在存在在这个当时的世界中。当然你如果听莫扎特的这个他的非常多的室内乐，他的 quintet string quintet， 你就知道莫扎特拉的有多么好的中提琴。因为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莫扎特的音乐在中提琴上是最容易怎么说，就是最容易被演奏好的，因为我们非常的就能感觉到他自己一定是拉中提，他自己会在会自己试中提琴的 part， 就知道包括其实都。

0: 同样的感觉的是 Dvorak。
1: 嗯。
0: Dvorak 所有的不管他的这个 String Quintet 还是他的 Symphony， 我们都会觉得非常的顺手，因为都知道这个就是他能永远能够往往能够找到这个中提琴最合适的音域，最适合中提琴的地方，他们都会把这个地方留给中提琴。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点，但是蛮可惜的，他们两位没有给中提琴写一个协奏曲。当然莫扎特其实是有的，莫扎特有写这个小提琴跟中提琴的 double，
1: 嗯哼，
0: 像这种新风的 concertante，
1: 嗯哼，
0: 这个是有，但是德沃沙克很遗憾没有，但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像这个大提琴协奏曲一样，也能够找到一个中提琴协奏曲是他的。对，
1: 李阳，我觉得你刚才的是很专业，而且很深入的跟我们解说了，就是中提琴它特别的地方。我记忆特别深，就是你刚才说到这个中提琴你会找那个音色会有共鸣有磁性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会有想到你从音域去考虑的话，小提琴跟大提琴就已经足够 cover 整个到从高音到低音的整个音域。那到底这个中提琴是做什么？就是它的音色就是最特别的地方。
0: 对，
1: 所以在乐团里面它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0: 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乐器都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扮演的不是一个角色。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在某如果我们以巴洛克音乐来讲，中提琴大部分像是这个在就像我刚刚说的，在小提琴的阴影一样，或者说是这个弦乐四重奏，或者说这个弦乐组中的润滑剂一样。
1: 嗯，
0: 这个是我认为在巴洛克时期大部分的作曲家是这样来理解中提琴。但是如果我们再走到浪漫时期，我们说到 Brahms， 我们说到 Dvorak， 就会发现他有给中提琴非常大量的这个出彩的片段。但这个时候就不光光只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润滑剂的功能，或者说伴奏的功能了。但是我们再往现代走一点点，我们再走到 Bruckner， 走到 Mahler， 走到甚至于走到我们再走远一点，走到 Abendbeck， 走到 Schoenberg， 你会发现当他们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些我们的非常深受喜爱的作曲家，或者说在作曲家的心目中都有非常崇高地位的这些作曲家，他们对于中提琴的理解又不一样了。他会把中提琴作为一个音色，作为一个非常，甚至于作为一种情感，出现在这个交响乐中。我当然比如说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布鲁克的第四，中间有一段类似于中提琴独白的一样 section 的一个 solo， 就是我无法想象到有另外一个乐器更适合干这个工作。对，包括马勒第九，我们能感觉到上来就是中提琴跟竖琴的对话，然后最后的四个音，马勒最后的四个音他选择了留给中提琴。其实我觉得可能中提琴一直就是一个有一些被人忽视的乐器，但是往往当作曲家想起来的时候，他会觉得这可能是他内心中非常柔软的一个部分。他会觉得啊，我是不是亏欠了他，是不是还给的不够多。但其实真的他们已经做到非常好了，我觉得就是我也非常开心，就是作为一个就是我现在身兼数职嘛，也是独奏，也交响乐，也室内乐，所以我很开心我有机会能够接触到 Bruckner、Mahler 这样的音乐，我也能感觉到他们对于中提琴的喜欢。然后当我觉得这个作曲家喜欢中提琴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拉中提琴人来讲，这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1: 是，
0: 对，这会很有，就会你会觉得作曲家也很懂你。
1: 嗯哼，
0: 对，我们的目标是，或者说我们的喜好是一样的，只是他们可能更天才一点。但是这个对我其实蛮有意思，包括再往远一点走，我们走到 Schnittke， 还有这个 Goodbye Dudina， 我们就他给中提琴写了非常棒的协奏曲。对，越来越多的开始我们把这个聚光灯往就是也在这些伟大的作曲家们的协助下，真的是一点一点的再推到台前，推到聚光灯下。 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个一直以来我都觉得中提琴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乐器，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对中提琴好一点。
1: 真的就是因为有你这么深对你的乐器这么深的喜爱很了解，你就能够给我们演绎出来就是这个乐器最大的特色，或也是给我们听到就是这个乐器最美的地方。
0: 对，这也是我一直在尝试的事情嘛。当然我相信这个就是对于所有的器乐演奏者来讲，我们都不希望被称作是这个乐器的一个熟练掌握者，或者说我们的就是我们不能像一个工匠一样去太多的去钻研自己的这个乐器，而应该是一个更加的general， 可能更加的这个更视角要放宽一些，我们要把它想象成只是一个发声的工具，它只是作为一个就是作为你这个人，我可能比如说我选择了中提琴作为我去阐述我的音乐的这个一个媒介，可能有我非常喜欢的其他音乐家他选择了钢琴，选择了这个管乐，或者说甚至于有我非常喜欢的指挥家他们都发不出来声音，对。所以我认为音乐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对，我们这个当然我现在是作为一个中提琴演奏者，但我还是觉得我们只要去享受它的声音，你不用管它是什么乐器，因为每个人我们都在尝试，不是只是做好自己的这个乐器这个方面，我们都希望成为一个音乐家，我们都希望成为一个艺术家。我相信音乐是艺术，艺术跟声音是离不开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这些乐器对于我们来讲会在我们音乐艺术的这个道路中会占比越来越少，真的会越来越少。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欢迎来到，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完结呢一个小时嘅节目，刚才听过由阿尔巴尼斯嘅《伊比利亚》，托提利亚率领爱乐乐团演奏。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Albéniz's Iberia Suite played by the Philharmonia conducted by Jean-Pascal Tourtellier.
2: Jacoba Gabi-Oyla Odysi is 2025-26 乐季爱乐乐团的驻团作曲家。他最新创作的大提琴协奏曲《天坑》灵感来自由卡坦半岛的洞穴和地下河流。作品全部四个乐章向这个珍贵但正受到威胁的生态系统致敬。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大提琴家阿里沙韦纳斯坦联同亚尔梭指挥的爱乐乐团演奏这部新作，同场亦会听到墨西哥作曲家马基斯充满动感的第二单山舞曲，还有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天方夜谭。这场爱乐乐团的音乐会今晚八点，四台音乐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也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0: 连接今日嘅节目，我哋刚刚听过啦，有莫扎特嘅C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467， 演奏咧由钢琴家李柏蒂联同卡拉扬所领导嘅洛桑节日乐团带嚟嘅。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Dino Lopatti with the Lucerne Festival Orchestra conducted by Herbert von Karajan with Mozart's Piano Concerto No. 21 in C, Kökel 467.
2: Art Tidbits 藝術焦點
3: 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Coloratura。 Coloratura 这个词汇来自意大利文，字面意思是着色或者上色，即是为本来的材料增添色彩。它的特点是快速和复杂的装饰音，包括音乐花腔、渐音、急奏或者类似的圆技素材，在音乐上就很容易令人想起巴罗克时期了。到今日一听到这个词，就会即刻想起花腔女高音，最常见于18、19世纪国旗入面的咏叹调。现在听紧的例子是由女高音舒力克还有雅克斯指挥的科隆协奏团演出的韩德尔歌剧《凯撒大帝在埃及》入面的船被风暴打碎 Da tempesta il legno in fronte。

其实花腔女高音咏叹调在19世纪都不少的。而家听见这首由女高音告白露花，仲有由小泽正义指挥的法国国家乐团演奏的，是来自奥芬巴克歌剧《何夫曼的故事》入面木偶奥林匹亚的咏叹调《树园内的鸟儿》。有啲女高音演出仲会喺后面加上更高嘅音符，上到 High A flat， 即系仲高音过耶之后嘅 High F 啦。

0: 好，感谢大家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
1: 来自荷兰备受赞誉的若神钢琴二重奏，由两位兄弟路卡和雅他组成，是当今炙手可热的钢琴二重奏组合。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两人在2025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的演出。上半部分会带来两首钢琴四手联弹的创作，包括孟德尔逊的华丽的快板和舒伯特经典的 F 小调幻想曲。下半部分则是两首改编给双钢琴演出的音乐，包括拉威尔的圆舞曲，还有史特拉文斯基节奏强烈带有不协和声响的春之祭。这场名叫键盘之舞的演出，接下来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来到下午的时间，你好，我是马盈盈，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们一起在一时之选的节目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我们稍后会来一个南欧之旅，稍后会去意大利听下史陶兹的作品。史陶兹就是威尼斯人，她是17世纪的女性作曲家，也是一位出色的歌唱者。她在生的时候出版了好几本声乐曲集，有多声部的牧歌，也有独唱的歌曲。而我们稍后会听的是她写给女高音独唱的《你能做什么》，当中有不断重复的固定低音。不过我们听这个是大提琴代替独唱者的版本，阵间就由 Kobegina 拉奏大提琴，演出的还有舒海达带领的巴塞尔室乐团。然后呢，我们会听下西班牙的音乐，就是艾尔巴尼斯的纳瓦拉。艾尔巴尼斯原本想将这首乐曲放在他的伊比利亚曲集里面，不过艾尔巴尼斯就认为这首乐曲格调不高，所以就将乐曲独立了出来了。而这首纳瓦拉其实是未完成的，要由艾尔巴尼斯的学生补完。究竟音乐呢是不是好像作曲家自己批评这样太过俗气呢？我们阵间就听一下，这个呢会是马素尔改编的双钢琴版本，由拉伯克姊妹钢琴二重奏演出的。现在呢，我们先听一下一首歌曲，是卢迪高的作品，是由西班牙的早期音乐得到灵感写成的《我经过白杨树母亲》，交给男高音费利罗，还有吉他演奏家苏菲亚斯。

0: 呢首火热嘅西班牙音乐啊，系艾尔班尼斯嘅作品，叫做《纳瓦拉》。刚才呢一个系双钢琴版本啊，由马素尔改编，由拉伯克姊妹钢琴二重奏弹奏噶。
1: We started the segment with Joaquin Rodrigo's "De los Álamos Vengo, Madre." I come from the poplars, mother, featuring the tenor José Ferrero and the guitarist Marco Socias. After that, we had Barbara Strozzi's "Che si può fare?" What can you do? The cellist was Anastasia Kobekina, and sh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Basel Chamber Orchestra, directed by Julia Schroeder. And at the end of the section, we had an arrangement of Isaac Albéniz's "Navarra." This arrangement was by Frank Marshall, and the performers were Katia and Marielle Labeck on the pianos.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跟住落嚟带俾你嘅作品啊，都系显示到作曲家嘅爱国之心嘅。咁其中咧有肖邦嘅钢琴音乐啦，就系星斯小调波兰舞曲啊。咁肖邦咧20岁嘅时候就离开家乡波兰，之后就冇再踏足啦。不过咧佢一生咧都系心系祖国啊，作品里面啊都系有住波兰民族音乐嘅特色同埋节奏嘅。阵间咧我哋听呢首星斯小调波兰舞曲作品26第一首，情绪咧系颇为激烈。不过中段呢就比较抒情，形成了对比，阵间就会由布雷查兹弹奏了。然后我们一起听一首捷克音乐的，出自史密塔纳的《我的祖国》。史密塔纳在中年那时候失去听觉，当时他认定他自己的作曲生涯无可避免要终结了，所以他就决定写一系列交响诗，为自己的音乐生涯画上句号，而这套作品亦都是向他的祖国致敬。我们就听一下一套6首交响诗《我的祖国》里面的最后一首，叫做《布拉尼克山》，里面讲到胡斯战士败阵之后退入山中，传说就说当国家需要他们的时候，这些战士就会苏醒了。乐曲的主题是胡斯战士的赞美歌，赞美歌一路发展会去到光荣的终点的。中间我们会听到田园之声，是山上面的牧童吹奏牧笛。阵间就交俾朴佩嘉指挥的布拉格电台交响乐团演出。至于而家我们先听一下一套法国音乐的，就是拉威尔的作品。拉威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自告奋勇加入法国军队，希望保护国家和战场上面的朋友。由战场回屋企之后，他就写出了组曲《富普兰之墓》，里面每个乐章是献给在战场上面牺牲的朋友的。我们就听一下开头的前奏曲，这个是舒迈沙改编的版本，由双簧管演奏家迈亚联同胡萨指挥的班贝格交响乐团一起演出。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
1: 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0: 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今日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布拉姆斯的 G 大调第二弦乐六重奏，之后是康高特在同美国电影公司约满后写的小提琴协奏曲，还有孟德尔逊写了作品主题之后各自十一年之后才完成的苏格兰交响曲。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时而反思、时而优美、时而怀古的作品了。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1911年的今日，在英皇佐治五世的加冕仪式当中，魏家的加冕进行曲还有柏利的 D 大调谢恩赞美颂都在当时首演的。我们欣赏过就是魏家的加冕进行曲作品65，安德鲁·戴维士领导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为我们演出过的。
1: You were listening to Elgar's Coronation March, Opus 65, performed by the BBC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Andrew Davis.

0: We've just heard the Academy of St. Martin in the Fields, led by Kenneth Cilito, playing Spohr's Clarinet Concerto No. 2 in E-flat Major, Opus 57, featuring Julian Bliss on the clarinet.
1: 1810年嘅今日，史博嘅第二单簧管协奏曲首演。我哋刚才欣赏过呢一首作品啊，演出嘅由单簧管演奏家布尼斯，仲有肖列图指挥嘅圣马田新乐团。今日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啊！一时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作曲家加比爱拉奥蒂斯是2025-26乐季爱乐乐团的驻团作曲家。他最新创作的大提琴协奏曲《天坑》灵感来自由卡坦半岛的洞穴和地下河流。作品全部四个乐章向这个珍贵但正受到威胁的生态系统致敬。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大提琴家阿里沙韦纳斯坦联同亚尔梭指挥的爱乐乐团演奏这一部新作，同场亦会听到墨西哥作曲家马基斯充满动感的第二单三舞曲，还有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天方夜谭。这场爱乐乐团的音乐会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将军澳环保大道爆水管，来回方向近石角路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车多。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对出，将军澳道上行往张隧左转秀茂坪道龙尾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连长道往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一段车多。新界区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石岗菜站车多，龙尾芝麻岭东汇路。锦上路往荃湾方向近上村公园车多，另外近八乡路亦都是来回方向车多的。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大榄隧道入口元朗。下一次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六月二十二号，听紧系星期一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想介绍一场音乐会俾你啊！
3: 今日专题。
2: 今日好开心啦，揾喺我面前嘅咧有一位咧对合唱咧非常之最深嘅朋友啊，咁咧就系 Sanders 啊，刘卓熙啦 ，Sanders 你好啊，
4: 好啊 ，Cathy，hello，
2: 嗱你咧就属于一个嘅团体啦，叫 Noima 啦，系佢哋嘅艺术总监啦，咁啊，因为有一个机缘啦，咁啊见到你啦，咁你就话，诶、最近忙紧乜嘢啊？喂，我哋有场音乐会、啊，跟住就俾一张个 postcard 我睇啦，咁啊倾下倾下，喂咁有趣嘅，不如我哋坐低喺度倾下啦，
4: 多谢你。
2: 嗱呢一场嘅音乐会咧就个名叫做 Neva。咁其實咧就係嚟自一個你哋新成立嘅組合啦，佢嘅名嘅第一個字咧就係 Noima Institute of Focal Artistry 啦。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嘅外來請嚟嘅表演嘉賓嘅。咁不如先我哋由你哋嗰呢個節目嘅名開始同我哋講起啊 ，Neva 係點樣樣咧？
4: 其實 Noima Institute of Focal Artistry 咧就係我哋一個新搞嘅項目，咁、就係一個為期六日嘅大師班。咁我哋咧招募咗八個本地嘅後生嘅一啲歌手，咁佢哋咧大部分咧都係即接受過學院訓練或者接受緊學院訓練嘅，咁而佢哋亦都對合唱有相當大嘅興趣之餘咧，佢哋自己本身聲樂嗰個訓練咧都有翻咁上下嘅底子。咁我哋就發現喺香港其實咧合唱人才嘅培育咧係我哋即係冇乜途徑去做啊，
2: 專業上面咯，即係唱 choir， 大家可能細個喺合唱團，由小學唱到中學，好唱到大學好啦，熱愛嘅好多，但係走專業嘅。
4: 是啦，
2: 真係好少。
4: 因為一方面就以往我諗就算我自己讀書嘅時候、其實我見唔到合唱作為一個專業嗰個可能性。我淨係見到作為一個合唱指揮嘅可能性。咁、於是我當時就去修讀合唱指揮啦。咁、而其實咁多年來一路我哋成日都有人去讀合唱指揮㗎啦已經。咁已經普遍咗嘅事。咁但係當然都要去國外先有得讀啦暫時。咁、但係真係你話作為一個合唱，即係佢唱嗰部分嘅專業咧，即似乎一路都冇啊，因為坊間嘅團也好啊，其實我哋冇一個咁樣嘅industry 啊，暫時
2: 外國咯，即係我哋咪後有傾荷蘭，好多朋友去讀，或者我訪問咗咁耐咧，我係識得一個係真係喺外國嘅啲嘅合唱團嗰度係做專業嘅，係嗰度揾食嘅，咁係但係真係好少啊，為數
4: 嗱，其實如果我哋要計香港去咗外國即係修讀，然後咧主力係做合唱專業咧、其實真係有嘅。
2: 好少，五隻手指都唔知道有冇啊，
4: 係
2: 啦
4: 嚇。一個叫冼浩南啦，佢喺德國全職，
2: 我就係訪問佢啦
4: 嚇。冇錯啦，就係、巴伐利亞嗰個廣播合唱團全職嘅。咁另外吳卓恩啦，佢而家就係0.75職喺荷蘭嗰個廣播合唱團。其實都是專業和接近 full time 咁其實都有其他
2: 黎諾敏啦，
4: 黎諾敏佢就
2: 兼住啦，
4: 係啦。咁但其實係冇錯，喺外國，尤其是歐洲同埋英國咧，其實好 庞大嘅一个专业合唱嘅市场嘅，同埋嗰个需求，同埋嗰个即系 freelance 又好，全职又好，都好多。咁喺亚洲就当然系比较缺乏啦。我知道可能有啲地方咧，佢哋可能有歌剧院嘅全职合唱团，例如中国大陆有嘅，我知道。咁但系咧，我哋呢一种西乐合唱团，即系讲紧十几廿个人，然后唱一啲无伴奏为主嘅音乐咧，就放诸亚洲应该都系极少数。一方面我哋自己中意啦，咁同埋見到個需要就係、是、啊，其實可能見到一啲佢哋想投身音樂專業咧，但係佢哋冇途徑去發展佢哋合唱方面嘅技藝，咁於是我哋就搞呢一個 master class 咯。
2: 其實你講到咁少有咧，咁你應該收到都唔少嘅報名人士，會唔會咧？
4: 其實報名嘅狀況咧，我哋係。目標收八個人啊，咁我哋收足嘅，咁但係其實報名嘅狀況唔算話非常異常踴躍嘅，我諗一方面咧就我哋想招生嗰個
2: 門檻好高，
4: 門檻都有少少啊，即係嗱一方面你自己讀音樂啦，你要係有聲樂訓練，你又要想投身合唱，咁而佢又要得閒喎，因為我係。六日啦，全部係 daytime 你都要得閒，因為我要 daytime 上堂，夜晚 rehearsal。
2: 哇！
4: 咁所以如果你已經有一份工啦，打緊工啦，全職或者
2: 要好愛而請假咯，
4: 你好困難啦。咁所以我哋即係有一啲係 freelance 啦，有啲可能佢係啱啱讀緊書或者將要讀完書，或者即係咁啱先至收到嘅。咁所以你話係咪哇收到好多人又唔係？咁但係我覺得冇問題嘅。因為我哋
2: 做落個口碑就會嚟㗎啦。
4: 一來啦，希望係有口碑啦；二來就係、是、其實我哋都唔係話想 reach 到好多人啊呢一刻，因為我哋真係想 identify
2: 精嘅
4: 有呢個興趣、有呢個能力。咁我哋希望慢慢咧將呢一件事咧、就等多啲人認識咯。
2: 好啦，咁你哋嘅呢一個嘅合唱 institute 係大師班啦，咁就嚟緊就會參與你哋嘅演出啦。咁頭先又講到啦，有啲個海外嘅嘉賓喎，同我哋講下呢個團體啊。
4: 其實咧，我哋會同英國一個好出名嘅合唱團咧，叫做 Tenebrae，我哋譯咗佢叫做暗星合唱團。就同佢哋合作，其實我哋上年一月咧已經請過佢哋四位嘅 artist 嚟同我哋一齊做咗個音樂會，咁啊同佢哋排練嗰個準備過程咧，就發現我哋團員真係學到好多嘢，即係唔係客氣，真係開眼界，佢哋亦都好開心同我哋合作，咁我哋就即刻再揾有冇機會請佢哋翻嚟，咁好開心咧，佢哋嘅檔期。做到咁，所以咧佢哋就再翻嚟同我哋演出之餘咧，其實佢哋呢個大師班入邊咧，就係佢哋個負責導師。
2: 哦，
4: 咁所以佢哋有四個 SATB 嘅成員，咁我哋有八個，咁佢哋就會有單對單嘅 coaching 啦，亦都有一齊嘅 workshop rehearsal。咁然後佢哋亦都會喺個音樂會上面咧，就同我哋同台演出咯。
2: 發達啦，我覺得參加到你哋呢個大師班嘅真係
4: 好難得，因為嗱，聲樂大師班當然成日都有，咁但係都係即係 solo
2: 個人啦、
4: 個人 repertoire， 咁但係咁樣形式，我自己就喺香港我。知道有音樂會試過咁樣做，即係譬如我哋自己都做過啦。我知道其他團體都試過請外隊一齊演出，但作為一個咁樣 intensive 六日大師班咧，我以我所知就真係第一次啦。
2: 嗱，嚟緊咧7月11日咧就會有你哋嘅音樂會啦。咁我見曲目咧即係打頭牌咧就係、是、Frank Martin 嘅一首 Mass for Double Choir。咁好明顯就係頭先你講嘅，就除咗你哋嘅團隊，
4: 冇錯，
2: 大師班嘅成員加呢一隊英國嘅團隊去到帶嚟呢一首嘅作品啦。咁但係 Double Choir 點樣 double 咧？香港 double 英國啊，定係點樣樣咧？
4: 到時咧我哋。咁多人加埋有28个人，咁我哋咧就會打散曬噶啦，撈埋一齊，咁就分開兩隊。演出呢一個其中20世紀其中一個最精彩嘅無伴奏合唱作品啦，我自己覺得。咁亦都係其實喺國外嘅合唱界咧係相當受歡迎嘅一個作品嚟嘅。講緊由佢面世7几年終於出版啦，去到而家其實有30几个以上嘅 commercial recording， 好popular。咁但香港就好少演嘅。前年就星飛演過一次，我自己都去咗睇，好開心睇得。咁自己都心思思過想做一次。難得今次我哋人腳比較多啊，咁就就今次啦。
2: 係。另外咧，仲有本地作曲家嘅作品。
4: 是啦，有 Adrian Wong 王子俊呢隻作品，其實就是 2022年呢我哋首演个音乐会嘅时候呢、嗯、我哋就委约咗佢写一个作品。咁、
2: 嗯、
4: 就觉得哎隔咗几年啦，我哋亦都想做返自己 commission 啦、
2: 嗯、
4: 作品啦、本地作品，咁、就攞出嚟即顺便介绍俾我哋英国嘅呢啲朋友知道、希望佢哋都有机会演出啦。
2: 佢边有本乐谱你又唔出声摆出嚟，系咪有嘢想讲㗎、
4: 我系因为呢、本乐谱就系呢个 Mass for Double Choir 个乐谱，咁我纯粹摆出嚟呢就以防你问我啲嘢呢我怕我答错啊，因为围绕呢一个乐曲呢佢系有一个好特殊嘅故事嘅、就原来呢 Frank Martin 呢佢1926年100年前啊，咁啱我哋系圣诞节就写好呢个作品㗎啦，但系佢就收咗鬼统帝，佢觉得呢个系佢自己一个宗教嘅呈现，佢同上帝之间嘅关系，佢冇諗住俾人演嘅，咁但係點知呢就去到七幾年嘅時候呢佢又肯俾人演喎、然後又咁啱出版社呢就話不如我幫佢出版啦，咁佢就好啦好啦出版咗，咁72年出版咗，咁所以係好特別嘅，咁再加上呢呢、這個樂譜呢啱啱就係2年前佢重新出版，原來佢就係即係啲 editor 做咗好多功夫呢就發現又仲有好多嘢即係 rediscover、要再修正，咁所以我就帶埋呢個嚟就是、just in case 啲咩我唔識答可以望下。
2: 係係嗱，之前聽過呢首作品好有印象，跟住而家樂譜攞上手，咁當然你要去攆啊，要去搭啊，要去排練啦。呢一首嘅樂曲俾你嘅感動喺邊度啦？
4: 我最中意咧樂曲咧。因為其實我讀書嘅時候已經唱過一次啦，喺美國讀書嘅時候，咁、當時佢已經俾我好深印象，因為我覺得佢同我認識其他呢個時期嘅作品好唔同。佢其中一個特點咧，就係 Frank Martin 咧，佢細個係好受早期音樂影響嘅，無論係文藝復興啦，甚至巴克啦，其實我哋知道咧，佢好細個睇過一個聖馬太受難曲嘅演出，如果演出對佢係好大好大嘅 impact 嘅，咁咧，所以呢個作品入邊咧，又有啲早期音樂啦，巴克嘅影子啦，又有一啲咧佢當時譬如德布西啊，一啲法國音樂嘅影響啦。咁、我會形容就好似一個巴克同埋德布西音樂
2: 嘅結合
4: 嘅結合，係啦。然後佢又有
2: 其實都兩個極端嚟，
4: 好唔同噶。係咁，但係大家如果入場聽就會聽到佢嗰啲旋律咧，又有嗰種法式嘅
2: 流動
4: impressionism 嗰種流動啦。咁但係喺個結構上面咧，又非常之工整，又好對稱，甚至有好多個對位，甚至副格嘅寫作。
2: 係
4: 咁又係
2: 咁，巴克有佢嘅流動嘅，亦都
4: 當然都有係啦。咁所以係一個好特別嘅結合嚟嘅。咁所以我當年好細個自己第一唱已經係即刻著迷啦、一路都冇機會演，咁好開心今次攞到出嚟啦。
2: 係，頭先聽到你一個關鍵句，如果你哋入場咧就會聽到噶啦，咁樣知道嘅。7月11日下午3點，一個好有趣嘅地方啦，就係喺宣道國際學校入邊佢哋個禮堂嗰度一個好靚嘅場地。
4: 係啦，一個新嘅樂廳。
2: 係，咁希望到時咧就喺舞台上面啦，就期待到你哋嘅演出。唔該曬
4: ，Thank you, Cathy。
3: The chief executive is leading the government to draft the first Hong Kong's 5-year plan,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you and me. In the next 5 years, Hong Kong should further improve its competitiveness, consolidate and enhance its strengths, seize opportunities from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trive for faster economic growth and better livelihoods. The chief executive has instructed the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Bureau to hold a public consultation. We welcome your views. Let's shape the blueprint for the next 5 years together.
5: The Youth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Program of the Labor Department is holding the Youth Recruitment Day at McPherson Stadium, Mong Kok, on June 24th, offering young people aged 15 to 29 with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t sub-degree level or below various on-the-job training vacancies. The event features career talks, course introductions, and sharing sessions by content creators Ms. Tang Lai Ying and Mr. Chu Pak Hei, and high jumper Ms. Yung Man Wai. Please visit yes.labor.gov.hk for details.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有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有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同樣都是1832年的今日，曼德爾遜呢就離開了倫敦呢，是去到柏林的。咁去英國的時候呢，佢是遇到巴格尼尼這一位非常之犀利的小提琴家，亦都呢俾咗一部鋼琴俾佢。我哋欣賞過曼德爾遜的 E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64當中的第三樂章，小提琴家李英恆聯同安德魯戴維斯指揮墨爾本交響樂團為我哋演出過。
1: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third movement of Mendelssohn's Violin Concerto in E minor, Opus 64, with Christian Lee on the violin. Andrew Davis conducted the Melbourne Symphony Orchestra

0: That was Copland's Rodeo, performed by the San Francisco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Michael Tilson Thomas.
1: 欣赏过是柯普兰的牧区竞技，迪逊·托马士带领三藩市交响乐团演出过。1943年的今日，这一套的芭蕾舞剧就在纽约作第一次管弦配器的演出。今日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释家荣听日再同你日落支持谱写古典日志，日落志再见啦，拜拜。

喺六月份同七月份嘅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Ann Lam 会喺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喺呢八集嘅节目入边咧，我会带大家探索呢一件乐器嘅历史、佢嘅设计，仲会为大家带嚟好多唔同国家、唔同时期嘅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6月22号星期一嘅傍晚，一个星期嘅新开始，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由7点到8点，呢度系 Simply Classical 嘅节目，就是古典，同大家一齐欣赏咧古典音乐界最经典嘅金曲啊！我系王家浩，继续代替林嘉琪主持节目啊！开始今晚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先带给大家是布拉姆斯的管弦音乐律，他的 E 小调第四交响曲当中的第四乐章，有请杜南尔指挥外乐乐团演出。

杜南尔指挥过爱乐乐团，带嚟过系布拉姆斯嘅 E 小调第四交响曲当中嘅第四乐章，系一首帕萨卡利亚风格写成嘅音乐嚟嘅。帕萨卡利亚嘅意思咧，就系喺低音声部有住重复嘅线条，而上方就有多段嘅变奏啊。布拉姆斯喺佢嘅管弦音乐当中咧，用咗呢一种复古嘅精神，呈现翻呢一种文艺复兴同埋巴洛克时期经常有作曲家写嘅帕萨卡利亚风格。而家咧就一齐欣赏咧该个时期 J.S. 巴克所写嘅呢一首 C 小调帕萨卡利亚与副格 BWV 582啊，交俾管风琴演奏家 Carl Richter 力克特演出。

一首大型的管风琴作品有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帕萨卡利亚，第二部分是副格，但是都是以同一段的音乐动机写成的。刚才听过就是 J.S. 巴克的这一首 C 小调帕萨卡利亚与副格 BWV 582，由管风琴演奏家力克特演出。继续留在德国的音乐世界，三 B 有布拉姆斯、巴克，当然还有贝多芬。一起欣赏贝多芬这一首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作品13，又名叫悲怆，当中的第三乐章是一首回旋曲来的，有请钢琴家布兰道演出。

钢琴家布兰道刚才弹奏过是贝多芬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作品十三悲怆当中的第三乐章。我们从德国飞到去邻近的国家捷克略，听下德弗扎克一首非常之哀怨但充满节奏感的斯拉夫舞曲，来自第二册的斯拉夫舞曲作品72的第二首 E 小调斯拉夫舞曲，将时间交给高伯力指挥的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出。

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刚才在高伯力的带领下送上过德福扎克的 E 小调斯拉夫舞曲，来自作品72的第二首。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0: 两首来自日本的动画配乐作品。第一首是舞步冲志为动画红花版上的海写成的主题曲道别的夏天，一个钢琴的版本，由广桥真纪子为我们弹奏。而啱啱呢一首是久石让的创作《哈尔移动城堡》当中的人生旋转木马，由作曲家本人亲自带领皇家爱乐乐团演出。亦藉呢两部作品结束今晚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了。我是黄家浩，听晚再见啦，拜拜。
1: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Coloratura。 Coloratura 这个词汇来自意大利文，字面意思是着色或者上色，即是为本来的材料增添色彩。它的特点是快速和复杂的装饰音，包括音乐花腔、渐音、急奏或者类似的圆技素材，在音乐上就很容易令人想起巴罗克时期了。到今日一听到这个词，就会即刻想起花腔女高音，最常见于18、19世纪国旗入面的咏叹调。现在听的例子是由女高音舒力克还有雅克斯指挥的科隆协奏团演出的韩德尔歌剧《凯撒大帝在埃及》入面的船被风暴打碎 La tempesta è legno in fronte。

其实花腔女高音咏叹调在十九世纪都不少的。而家听紧呢首由女高音告白露花，仲有由小泽正二指挥的法国国家乐团演奏的，是来自奥芬巴克歌剧《何夫曼的故事》入面木偶奥林匹亚的咏叹调《树园内的鸟儿》。有啲女高音演出仲会在后面加上更高的音符，上到 High A flat， 即是中高音过耶之后的 High F 了。

0: 星期三下午3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英雄神话在2026年2月4号汉堡亦北爱乐厅录音。今场有史法克指挥德国北部电台声乐团演出约翰约翰逊、拉特范娜和汉莎关于希腊神话人物奥菲斯的合唱作品，还有指挥基尔拔和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演奏贝多芬的降 E 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希腊神话人物奥菲斯在演出入面以不同于神话故事的形象登场，令人耳目一新。拿破仑这位英雄一度令贝多芬奉为欧洲甚至人类救星，还想以交响曲向其提献。最后作品因为拿破仑在104年5月加冕自己做法国皇帝，令贝多芬将标题改为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英雄人物。今场音乐会英雄神话势必精彩。
1: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日落时打开新一章节。逢星期一至五傍晚5至7，戚家荣，日落志。

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嘅抒情小品啊，一共有十册，入边有66首嘅钢琴小品啊。前前后后咧都用咗34年先至完成啊！入边咧有唔少嘅音乐咧都好有挪威民歌啦，同埋乡村民歌嘅特色噶。咁入边有好多嘅作品咧都系经常单独演奏噶。嗱，今日咧我就拣咗其中嘅作品57嘅第5首一齐欣赏啦，叫做《他跳舞》，有请钢琴家苏高拉。

钢琴家素高拉送上过的呢就是盖利格的抒情小品，作品57的第五首他跳舞。舒曼呢在1849年呢就写了他的民谣风格作品五首，作品编号102。舒曼呢在1840年结婚，咁嚟紧嗰十年佢嘅创作咧就非常之丰硕咯，曲目类型咧系又阔啦，唔单止系钢琴为主啊，嗱喺1849年嘅创作咧就更加丰富啦。佢刚完成咗佢嘅歌剧，冇几耐咧又写咗幻想小品，仲有圆号同钢琴嘅创作，亦都有四支圆号同埋乐团嘅演出，另外仲有合唱作品啊、组曲等等。咁佢德累斯顿嘅上流社会嘅知名度咧，就越嚟越高啊！今日欣赏嘅五首民谣风格咧，就系呢一年完成嘅，咁好能够啦反映德国同埋波希米亚嘅民歌特色。今日演出嘅两位演奏家，就有拉奏大提琴嘅林雅斯，同埋弹奏钢琴嘅基斯丁。佢哋咧就喺2012年阿根廷举行嘅门多萨国际音乐节嗰度认识。自此咧就合作无间啦。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吉他演奏家杨雪菲啦。佢话细个嘅时候咧，曾经参加一次吉他嘅比赛，参赛者咧都系大人啦。咁佢嗰阵时演奏嘅咧就系巴里奥斯曼歌嚟嘅《大教堂》啦。咁仲系好细个嘅杨雪菲咧，佢话嗰阵时咧已经好中意呢一首作品噶啦。细个咧就特别中意技巧要求好高嘅第三个乐章。长大咗啦，就钟情第一个乐章啊！教堂嘅钟声啦，敲响之后，好伤感咁样漫遍整个宁静嘅地方。听下杨雪菲嘅演出。

吉他演奏家杨雪飞送上过巴里奥斯曼过来的大教堂。比赛有四幕的歌剧卡门在首演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受落了，观众都很难接受女主角那么容易变心，最后还被人用刀刺死。不过卡门到了今天已经是很经典的歌剧了。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第二组曲，就是由比赛的朋友纪乐编辑的。我们听下兰纳指挥斯洛伐克爱乐乐团的演出。

蘭納指揮斯洛伐克愛樂樂團送上過的就是比賽的《卡門第二組曲》當中的選段。第一小時的夜深曲就結束了，一陣間新聞報告之後，我們得分繼續會和大家欣賞音樂。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逢星期六两点到四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一路食嘢，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1: 星期六二至四，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谭马士呢生于1811年，是法国人，20岁出头就荣获罗马大奖，30岁左右就开始写歌剧了。一生写了20多出的歌剧，其中就以改编莎士比亚的剧作《哈姆雷特》最著名。不过今天就不是欣赏《哈姆雷特》，而是欣赏他另一出歌剧的序曲，就是《迷娘》。《迷娘》亦是他的名作之一，《迷娘》就是出自歌德的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徒岁月》。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巴黎指挥底特律交响乐团的演出。

谭马士嘅歌剧《迷娘序曲》系由巴黎指挥底特律爱乐乐团演出。意大利裔英国作曲家洛克咧，喺1622年出世噶。佢咧就系几邦士同埋蒲塞尔之间年代嘅作曲家嚟嘅。佢曾经咧同几邦士合作创作假面舞剧《丘比特与死亡》啊，而英皇查理二世嘅加冕进行曲咧，亦都系由佢创作噶。洛克咧系查理二世嘅御前作曲家，专系咧创作管乐啦，仲有小提琴嘅作品，亦都有为皇后演奏管风琴啊。今日欣赏嘅咧就系佢嘅降 B 大调第2首器乐合奏组曲，有请文式合奏团。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跟住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皮亚苏拉嘅大探戈，演奏大提琴嘅系克劳福德，弹奏钢琴嘅咧系阿松森。

呢一首咧就系皮亚苏拉嘅大探歌，拉奏大提琴嘅系克劳福德，而演奏钢琴嘅咧就系阿松森。波兰裔德国作曲家莫士高夫斯基咧喺1854年出生啊，咁佢以钢琴嘅创作最出名噶啦。不过咧，佢都写咗唔少嘅作品咧，系俾乐团演出噶。今日呢一首前奏与副格作品85咧，就系写俾弦乐团演出嘅，就系纪念佢妈妈喺1910年过世噶。将时间咧交俾霍神同埋佢指挥嘅华沙乐团。

星期四晚上八点嘅四台音乐会，德国北部电台亦不爱乐听乐团巴夫若菲与霍罗斯特，是在2026年2月26日汉堡亦不爱乐听录音。今场演出，德国北部电台亦不爱乐听乐团会同两位炙手可热嘅古典音乐巨星合作，分别是爱沙尼亚指挥巴夫若菲同埋瑞典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后者更以2025-26乐季德国北部电台亦不爱乐听乐团驻团艺术家身份登场。演出由图尔菲的《漂泊的方舟》开始，图尔菲是当代爱沙尼亚入面最具原创性的作曲家之一。之后有霍罗斯特演奏尼尔森的单簧管协奏曲，而压轴的是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三交响曲，是六首交响曲之中唯一以大调写成，更以乐观性格在后期较黑暗神经质的作品中突出。

啱啱欣赏过布拉姆斯嘅两首经文歌作品29，由迪克斯特拿指挥瑞典电台合唱团演出。你好，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仲欣赏过女高音基柯基沃联同马年指挥嘅皇家歌剧院乐团带嚟莫扎特《费加洛的婚礼》当中嘅《啊爱》呢首咏叹调，仲有贝多芬嘅《C 小调第五交响曲》当中嘅第二乐章，由基伦指挥德国西南电台交响乐团演出。跟住落嚟，先听下吉他演奏家安祖罗美露弹奏葛拉纳多斯嘅《歌雅的女士》。仲有罗西尼嘅 D 大调第六弦乐奏鸣曲，由萨格勒布独奏家演出。最后由小提琴家杨天窝拉奏易沙尔嘅乡村舞曲，系嚟自 G 大调第五独奏小提琴奏鸣曲嘅。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啱啱呢一首作品是由吉他演奏家阿基亚弹奏艺拉罗伯士的马祖卡哀歌。早前亦都听过古筝演奏家陈安华弹奏一首潮州古曲《寒鸦戏水》。仲有柴可夫斯基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由大提琴家史达加连同杜拉提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演出。跟住落嚟系另外两首作品，首先系哈察都亮嘅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当中嘅第二乐章，由作曲家本人指挥苏联电台交响乐团联同小提琴家戈根演出，仲会听到钢琴家宾菲洛夫弹奏德布西嘅版画。

克里夫兰四重奏联同大提琴家马友友演出过舒伯特的 C 大调五重奏，编号 D956 的小快板乐章。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仲听过钢琴家阿华赞恩弹奏 Sola 的 G 小调第87奏鸣曲，仲有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当中的金星，又名和平使者，由力图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雷格写俾大提琴及钢琴的咏叹调，由大提琴家舒尔芬联同钢琴家莱舒纳演出。仲会有马苏亚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奏德福扎克的 G 大调第8交响曲当中的第2乐章。最后是布拉姆斯的一首室乐作品，他的 C 大调第2钢琴三重奏的第1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曼卢轩，拉奏大提琴的是卡索斯，而弹奏钢琴的是伊斯道明。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欣赏过小提琴家托杜洛夫拉奏 J.S. 巴克的 B 小调第一小提琴组曲当中的阿勒曼舞曲，还有萨蒂的几首夜曲由钢琴家捷高连尼弹奏。而刚才这一首作品由女高音舒华歌夫联同史奥尔指挥的柏林电台交响乐团合作演出理察史特劳斯的《东方三王》。跟住落嚟，首先是舒曼的《杂记簿》，又名《彩色叶子》作品99，由钢琴家华拉达弹奏，还有拉罗的西班牙交响曲当中的行板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大卫·爱尔斯泰克，同台演出是马天龙指挥的爱乐乐团。最后会听到法国当代作曲家桑特根据一首日本音乐而写的幻想曲，演出者是吹奏萨克管的基利宾和钢琴家迪拉伯。

马勒嘅稍慢版，嚟自佢嘅《星丝小调》第五交响曲，一个由韦丁格改编俾小提琴同钢琴演出嘅版本。刚才咧就小提琴嘅系古迪，弹奏钢琴嘅系卢华石。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柴可夫斯基嘅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嘅第二乐章。担任独奏嘅是普尔文，他联同奥曼帝指挥的费城乐团一同演出。亦都听过克鲁马二重奏以两部吉他弹奏德布西的两首阿拉伯风格曲。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欣赏露娜的降 E 大调中提琴与弦乐小协奏曲的第二乐章。由柏拉士拉奏中提琴，他会联同意大利音乐家室乐团一同演出。仲有莫扎特嘅降 E 大调第22钢琴协奏曲嘅第一乐章，弹奏钢琴嘅系费沙，同台演出系梅勒加拉指挥嘅史图加特电台交响乐团。最后系帕巴劳带领嘅伦敦交响乐团演出蒲薛尼嘅菊花，写俾弦乐团嘅版本。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呢一个部分开始嘅时候，我哋听过小提琴家费沙拉奏巴格尼尼嘅 A 小调第24随想曲，仲有布拉姆斯嘅 F 小调双钢琴奏鸣曲作品34B 当中嘅第一乐章，由比建奴姊妹弹奏。仲听过长笛演奏家詹士戈威联同钢琴家莫尔一同演出圣桑嘅浪漫曲作品37。跟住落嚟先听下本地作曲家冯家祥喺吉他上弹奏佢自己嘅作品时刻，仲有佛瑞嘅 E 小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当中嘅第一乐章，由小提琴家恩哥夫逊联同钢琴家舒托培演出。最后由古建琴演奏家史泰拿弹奏 J.S. 巴克嘅 E 小调足记曲 BWV 914。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欢迎你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